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东。

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30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

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哈马斯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世界贸易组织30号称，巴西已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

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联合国安理会30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至今年。

同一天，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同样否决了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1/4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赵新彤、吴怡泽晋级四强，将分别在半决赛对阵威尔逊与特鲁姆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应该尽量避免水与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1: 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

0: 凌晨四点前就实现了全部转移，整个过程是紧张而有序。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那同时为了防止群众返回危险的区域，那当地也是在多个路口设置了卡点，镇村干部等工需要超过两个小时，所以现在进到西澳水库的方式主要还是靠来运输人员和物资。那今天早上稍晚的时候，我们也会搭乘直升机进入到西澳水库，来给大家带来更详细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张琦。最新预报显示，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仍有中雨局暴雨。8月1号到2号。

人员正在非常努力地架设电线杆，但是呢，现场作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由于河道两侧的淤泥较深，普通车辆和人员是无法进入的，所以说在淤泥中架设电线杆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现在呢，我站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河道两侧竖立着五根电线塔，它们已经竖立在淤泥之中了，而杆塔的顶部呢，三根导线已经架设完毕了。到底是如何在一天的时间内完成的呢？我。

0: 东北地区这种特殊的地形，像这种燕山的迎风坡、辽宁西部山区的迎风坡上，也都形成了比较强的降雨。所以说在华北和东北地区，这种降雨和这种台风本体环流的降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东北长期以抗旱、防冻为防灾重点，排水、堤坝均是按历史少雨气候修建，无法承载南方级极端暴雨。现有水利设施难以承接超标准降水，积水无法快速疏导，最终形成大范围洪涝。对此，

卖苦力的，卖吃食的，还有耍手艺，还有当众卖艺的这四种。那我们今天呢会着重说一说这个卖苦力的，就是体力劳动啊。过去体力劳动者很不容易，叫下磨脚底上磨肩。过去北京有一个行当啊，叫水夫。清末有一首竹枝词这样描写当时北京的水夫，他是这么写的：水夫挑水真可怜，下磨脚底上磨肩，脚底

0: 个山东的独轮车，上面的水桶上面有四个孔，
1: 嗯，
0: 这个孔是进水的，水怎么出来？
1: 底下有个塞儿，啊，
0: 底下有塞儿，叫塞儿，
1: 嗯，
0: 是吧？塞子，
1: 嗯，
0: 啊，叫塞儿。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因为是送水的，
1: 嗯，
0: 人们就叫他水塞儿，
1: 一语双关嘛，是吧？
0: 哎，对，
1: 嗯。
0: 后来呢，有人来了，我说他是山东人，
1: 嗯，
0: 他跟我说，

0: 官高亮啊，你赶紧去追追龙王爷龙王奶奶。
1: 关于这个高亮赶水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录音。
2: 切记追上龙王龙母，用金枪戳破独轮车上的水桶，掉头就走，千万不能回头啊。
3: 末将高亮遵命，可是为什么不能回头呢？

0: 刚才杨老师也说到了啊，自己小的时候这个水资源非常的匮乏，那那个时候生活也会产生生活垃圾，那又不像现在，比如说有垃圾箱啊，环卫工人收走了。那过去生活垃圾的处理是怎么运行的？
1: 我们今天生活条件好了，很多都进入了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比如说现在垃圾，咱们。

0: 就是你单纯有体力可能还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1: 对，
0: 嗯，
1: 我们过去这个搬家呀，主要的内容啊，现在不像现在有电器，过去没电器，连这个无线电都没有。过去搬家就是什么呢，一个是铺板，一个是铺凳，好一点的有床，有钱的人呢就是家具，就是说红木家具啊，黄花啊，黄花梨啊。

0: 些大家们是将自己的经验、体会、感受、建议，可以说喝牌而出啊，有思想、有见地。那普通读者读起来呢，也非常的受益。就是作为这个咱们说大家呀，他说话真的不会特别的生涩，尤其你面对是青年，
1: 嗯，
0: 你一定要让大家能听懂，是吧？
1: 对，
0: 也许你是学富五车，是吧？嗯，但是呢，真正我们表达出来的是这种

有的时候给孩子也写信，写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用手写，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表达的你自己独特的一种带着温度的一种情感在里边，跟你电脑写出来签一个人名那也是不一样的。那汉堡德在这本书里边，他是说就是在这种制图的时代，其实他是有一种担心，他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青年在电脑制图的环境下丧失了这个动手的能力，和这种

从来不是折中调和两边的审美，而是回归人的生存本能。雅是脱离感官欲望的一个精神需求，俗呢是贴合日常生存的一个生理需求。所以他提到说，好的建筑啊，好的人文审美，永远是同时顺应人的双重本能，啊，一个是生理，啊，一个是精神。这就是所谓好的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

0: 色旧址，传承浙西南革命奋斗精神。小城故事多，龙泉智慧监管系统守护群众夏日畅心游安心宿。森农帮帮团夏季韭菜种植技巧。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

0: 天气，空气湿度相对较大，要继续做好实用菌管理，发菌室内、大棚等做好通风换气，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设施大棚注意加固棚体防风，易积水地块及时清理沟渠，确保排水通畅。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

0: 持续做好一线职工后勤保障。在江潭大桥项目施工现场，王忠宝走进项目工地，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同时要求施工单位科学统筹施工时段，全面落实防暑一线执勤的交警，叮嘱大家执勤过程中要做好防暑和自身安全防护，同时继续发扬担当奉献的，
1: 点燃了消费活力，更盛满了百姓家门口的烟火，
0: 四地亮起，吆喝声与翻炒声交织成夏夜独特的韵律。众多市民寻香祝祖，强盛受
2: 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

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

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0: 惑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

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0: 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前面说了啊，这件宝贝是珍妃的陪嫁，所以要说这件宝贝啊，咱们还必须得从这个光绪大婚说起。当年呢，光绪皇帝一下子娶了仨媳妇儿，正所谓叫一后二嫔，

还让我们往南去，你想热死我们呀？这样的话，旧势力的官员肯定不能同意变法，所以他们就百般阻挠。戊戌变法是什么？它是资产阶级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良就是将一个事物大部分保留，局部调整。可是你也不看看清朝政府是那让你动他一下的主吗？还改良，我也得让。

0: 清晓300年的制度从来就没人敢改动，你们这帮臭小子来什么劲呢？可不是吗？中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兴起，正像个小伙子17、18岁锋芒毕露的时候，卯足了劲往上窜，爱谁谁谁都不放在眼里。而清朝就像一个城府颇深、处事老辣的长辈儿，对付你一个小毛孩子还不绰绰有余吗？
1: 那么这翠玉白菜到底跟戊戌

0: 起作用，最后这位贤士死于酒精中毒。
1: 有关苏顺钦的酒案，《宋史》中有记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大概是苏顺钦当时受朝中重臣范仲淹的推荐，得提拔入京为官，负责一些典籍整理事务。与此同时，宰相杜衍也看中苏顺钦，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苏顺钦可谓双喜临门。宋庆历四年秋，汴京城各衙门照例要举行祭祀赛会，苏顺钦主管的禁奏院也要进行祭祀。据说祭祀的人为藏

在这里，他初赴任就严惩逼着百姓缴税的酷吏，改变他们一再任意缩短税期的残酷做法，顿时威震地方。对于顶风作案的坚决严惩，当时一个富豪不肯出钱做善事，被苏顺钦责令驱逐出蒙城。苏顺钦在蒙城仅仅为官二月，就因为奔丧而去。

0: 前买下此地，在园中北部曲岸构筑高亭，取名沧浪。典故出自屈原名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1: 似乎苏舜钦是打定了主意要隐居吴中了，专心于园林营造，光影汇合于

0: 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欣赏王道的散文《沧浪才子苏子美》，
4: 宋庆历五年。

0: 踌躇满志，现在形如孤鹰落单他乡，眼看着政局不振，朋友们落难，他又能如何呢？他的妻子宰相杜衍家的千金此时只能随夫飘零在异乡，杜衍因受牵连被贬，在重新被启用后就开始为苏舜钦间接鸣冤，无奈大局难改，只能等待机会。
1: 苏舜钦与妻子在苏州的生活看似风雅，但是失去了固定的薪资，没有了正常的工作，前

石碑，重建沧浪亭记，撰碑人张树生正是张充和的曾祖。苏州经历清军与太平军的战火之后，沧浪亭被毁，面目全非，几乎成为废园。张树生到任江苏巡抚，坐镇苏州后，即与布政使应宝石一起重建沧浪亭。

0: 官时的政绩已不多知，流传下来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的沧浪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黑棋会自动消亡，但事实并非如此。柯洁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死活题基本功，两下就摆出了两眼做活，棋局下到这里，张逸飞只能含恨认输。这次王中王的比赛，柯洁上演了两次的绝境逆转，对阵王兴浩，在 AI 胜率仅剩 1.4% 的时候完成了屠龙逆转，决赛对阵张逸飞又抓住了对手的一个致命失误，重现了经典的柯洁剧本。局势落后时并不慌乱，乱战时嗅觉敏锐，读秒阶段抗压能力拉满，一路四连胜在近乎绝境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

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即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结，完整准确全面贯

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

0: 紧急转移3883人，四川绵阳五都水库开启泄洪，
1: 吉林汪清县遭短时强降雨后，工作重点已转向基础设施抢修，各地如何推进强降雨险情应急处置工作？

0: 造成就好多亲属朋友跟村里家属联系不上，所以我们昨天下午带着我们村内的干部到有信号的地方，采取发视频发朋友圈的方式传达这个信息，就是告知外界朋友不用惦记，就是说那人员没有问题，只是村里部分地上过水了。
1: 关玉兵介绍，本次强降雨来临前，当地已提前部署防汛工作。

0: 持续暴雨，我们都有更多的空间库容来拦蓄洪水，以达到一个保证下游防汛安全的作用。
1: 据了解，五都水库是福江流域重要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大坝坝高120米，坝顶长736米，总库容为5.72亿立方米，一共有5个泄洪闸口，最大的泄洪量为7795立方米每秒。本次启动泄洪主要是应对7月28号以来出现的降雨过程，以及未来几天

0: 修，这方面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1: 嗯，我所在的这个望清天桥岭镇是受本次洪涝灾害影响造成电力基础设施受损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强降雨导致的过水之后呢，沿线的输电线路水泥电杆被冲毁，附近村庄呢出现了电力中断的情况，目前呢正在紧急抢修。对于这里的交通、电力和通讯的恢复情况呢，我们将持续的关注。跳脱这个单一的一个镇，总体来看呢，昨天中午12点，汪清县已经把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同步解除了。

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沙特方面消息，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

0: 中国贸促会举行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链博会推动科技创新、中美经贸合作等情况。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组团参展。那全球重要的咖啡原产地庄园以及国际知名品牌、国内头部工商生产商与贸易商以及咖啡主理人品牌等近300家的优质企业会齐聚，展品覆盖咖啡全产业链。另外呢，同期同馆还将举办北京国际自行车运动及设备展览会，今年是迎来第二届。那这

0: 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1: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

0: 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呢、要在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

制成熟的夜校课程体系，书籍将于九月投入夜校的教学。又比如，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夜校的各分校是推出了众多的人工智能课程，黄浦区开设人工智能训练师、 AI 应用、手机 AI 影像创作等课程，虹口区的 AI 音乐与流行音乐赏析、 AI 应用提效实战等课程，将 AI 技术深入融入音乐教育，聚焦 AI 工具的职场。

0: 这座老屋依旧保存完好。这里是第一届中共龙泉县委的秘密驻地。1938年8月，为统筹推进抗日救亡工作，扎根山区发展革命力量。
1: 地里荒地插秧，云田收割，种植水稻、玉米、番薯等作物。这山城自己呢，也获得了粮食，所以物质贫乏的情况呢，得

0: 到改善。后来傅政军在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称牛头岭为当时龙泉的南泥湾。
1: 站在这片土地上回望艰苦岁月，更能深刻领悟老一辈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品格，以及扎根群众为

0: 夏日游泳戏水、外出避暑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近日，龙泉市疾控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升级监管模式，上线畅心泳、安心宿智慧监管场景，用精准高效的数字监管、温情暖心的便民服务，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休闲安全。
1: 在建设街道辖区内的一家游泳馆，一块实时刷新的电子大屏成为场馆的安全公示牌，泳池水温、pH 值、余氯、浑浊度等核心水质指标全天候实时更新，一目了然。市民只需扫描场馆入口的专属二维码，即可随时查询

0: 自动上传，实时溯源。
1: 游泳馆店长戳文华：
2: 就是我们会每天把水就调好，游客们会一目了然，就游得安心一点，对我们自己起到肯定是起到监督作用呀。我们也是监督自己，让大家游得更安心一点。
0: 除了游泳场所，龙泉还持续拓展数字化监管覆盖面，落地安心宿智慧监管项目，将监管触角延伸至住宿行业。

0: 营，提升服务品质，助力辖区公共场所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1: 龙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督科工作人员陈子怡：
2: 我们一般是在后台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实时数据，然后产生这个红色预警的话，我们就会去现场进行一个监督执法，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核实。如果现场

0: 左右时是追湿速效氮肥的最佳窗口期。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

发布红色预警，同时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也于今天11点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

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你。

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

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

0: 年六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

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

四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崽，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分娩过程极为罕见，每一次记录都有助于加深对座头鲸繁殖习性、母性行为及幼鲸早期生命阶段的认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

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

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

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车上装的是整整十吨还带着藤叶的新鲜西瓜，街道工作人员和车队的司机们一起忙着把西瓜一个一个搬下车来。货车司机温将军说，这批西瓜是昨天才从河南的瓜田里摘下来的，连夜开了近十个小时，刚刚送到镇海。
1: 昨天现摘的，然后司机在路上跑了一夜。
2: 是河南哪里运过来的？
1: 河南

0: 是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龙。

0: 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

0: 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户卡已经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
1: 对此，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后，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会员年费才能够继

0: 什么不能用？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0: 没有，完全没提啊。
2: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

0: 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1: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

0: 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1: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

0: 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

0: 是对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

0: 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天津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青海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庆祝中

野火烧毁。欧盟29号警告称，野火危机正向东蔓延，随着热浪、干旱和强风持续至8月初，希腊和意大利预计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此刻提示，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14万平方米。

0: 西，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1: 游客玉燕，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1: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

0: 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1: 游客柯燕玲，
2: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

0: 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1: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七月以来，中国田园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2: 假期里，怎样让孩子放下手机？

暑期生活呢，郑州市公园广场事务中心绿文广场中心呢，今天在文化公园、文博广场、绿荫公园、航海广场和语言五大公园广场呢，同步推出暑假课堂强劲城市绿蚁青少年自然科普公益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那活动呢是分为两大主题，在海绵型公园语言

0: 看绿树，听科普，一起来解锁大自然的秘密，听起来确实是特别有意思。那据你观察，现场这个活动的氛围怎么样呢？
1: 那我上午也是在郑州市文化公园的现场看到呢，活动是不设讲台，无需课本，公园呢就是课堂，花草树木就是教具，微风、绿树、趣味问答，孩子们在行走中观察，在提问中思考，在自然环境里呢是感受生态循环与生命成长，玩中学，乐中学，现场气氛呢也是非常的活跃。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4: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5: 污水不直排，

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

0: 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

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

0: 是不敢想的，这是因为北京的地质情况的，而且北京的水呢，那当时主要就是靠井水，那个水夫刚才讲的都是山东人，山东人有力气而且很憨厚，推着一个水车，一个水车呢就是一个独轮车，独轮车两边有俩水桶，椭圆形的，那个木的桶箍得很严，底下有一个塞儿，木的塞儿，蝎子，蝎子那个塞儿。我们那时候是要买这个水牌。
1: 说到这个山东人

0: 钱，生活上这是一笔开支，而水资源又很紧缺。来一个客人来七碗这个甜水的这个茶，那简直很好的待遇。
1: 所以人家有的时候夸，哎，不说您这茶真好喝，说哎，您这水真甜呐。
0: 对，所以这个当时是这个情况，这就联想到一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洗脸洗澡就是更是一种这个盛典。我小时候啊，就。

0: 车右边独轮车，它是一个左右俩水桶，你扎它右边那个桶。
1: 为什么扎右边的桶？
0: 右边那桶是甜水，
1: 你让它把甜水留下，
0: 哎，留下，留下甜水。左边那苦水，那可以不，咱们可以不要。你一定要记住第三条，很关键。扎完以后，必然有大水、波浪滔天的声音，你不要看，只听，拨马往回，往西直门跑。

0: 垃圾。我住在这个小江胡同时候，有一个，我那时候念书，有一个收垃圾的是清宫的太监。大家知道这个清朝灭亡了以后呢，这个很多太监没有办法生活，
1: 被遣散了，
0: 对，他也不会，所以有些就做这个清洁工。这个老太监呢已经岁数不小了，那时候大概也有个五六十岁了，那走路很困难，他还要搬这个

0: 很少见了。当时有竹枝词怎么说的呢？
1: 竹枝词里就写到了啊，北地宜家少用台，就是不是俩人抬着啊，北地宜家就搬家少用台，扛街敌手一生财，手是头的意思啊，男儿练得头颅好，强项胜他提足开，项是脖子。
0: 对，
1: 嗯，就是说这个扛窝脖的，
0: 对，
1: 这也是生活所逼迫啊，然后有这样一种绝技。

聊天啊，这些大家们是将自己的经验、体会、感受、建议，可以说喝牌而出啊，有思想、有见地。那普通读者读起来呢，也非常的受益。就是作为这个咱们说大家呀，他说话真的不会特别的生涩，

向后读史是找回被现代理性割裂的一个人性的本能，向前创造是用本能回应当下人的真实需求。哎，你看这挺有意思。你看这个汉堡德本人啊，他当时回到他的家乡啊，然后推动乡土建筑保护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质疑。精英建筑师批判这种乡土建筑没有现代美学逻辑，那这个市井群众又觉得乡土建筑太落后，没有商业价值。但是他自己依靠本能判断，坚持一些修缮啊，包括他走进这种身体本能的愉悦，就是他提到的人文美感的本身。哎，所谓的这个雅俗共赏，提到雅俗共赏，从来不是折中调和两边的审美，而是回归人的生存本能。雅是脱离感官欲望的一个精神需求，俗呢，是贴合日常生存的一个生理需求。所以他提到说，好的建筑啊，好的

0: 啊，从不打扰百姓。县委到这里以后，他是积极安排啊，他们住宿吃饭啊，把自己整个房子啊，楼上楼下安排出来，还帮他们注意敌人的动向，保护红军，使我们的县委在这里能够稳固的、积极的开展工作。
1: 随着革命人员不断增多，物资紧缺、粮食匮乏成为最大难题。为突破困境，县委书记傅政军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自力更生，迎难而上，开启生产自救模式。
0: 他们租用的附近的水田有20多亩，村后面一个叫荒桑当的荒地40多亩，是晚上呢从事革命活动，

0: 方属等诸物。这商臣自己呢也获得了啊粮食，所以物质贫乏的情况呢得到改善。后来傅振军在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称啊牛头岭为当时龙泉的南宁王。
1: 站在这片土地上回望艰苦岁月，更能深刻领悟老一辈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品格，以及

0: 数字化改革、升级监管模式，上线畅心涌安心速智慧监管场景，用精准高效的数字监管、温情暖心的便民服务，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休闲安全。
1: 在剑池街道辖区内的一家游泳馆，一块实时刷新的电子大屏成为场馆的安全公示牌，泳池水温、pH 值、余氯

象。煮住片仔生活，左后有小朋友，同后共美名等礼貌的动作呢。人心思刚显应呢，所谓刚有我的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属地特所人，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

0: 帮我谢谢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自女儿粉门徐秀走。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0: 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

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

0: 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0: 年七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讲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身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

0: 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
1: 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灵龟一书。一后二嫔，皇后是龙玉，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真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真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旁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真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哦，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

写真，那时候有写真吗？老写真，他还挺开明。锦嫔就不一样了，打姑娘出阁之前，家里人就知道糟心烂肺，尖酸刻薄，再加上肉的深沉，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从外形上来看就不招人待见，他的内心呢更不阳光了，跟他妹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当初他爸爸常旭花钱买通李莲英，一半是为了把小闺女嫁走，一半是为了把大闺女送走。这不俩姑娘

敢告诉，知道后宫这帮人心眼贼着呢，表面上姐姐长妹妹短，一听说你身子有病，表面上倍加关怀，实际上心里头美得跟什么似的。后来病被调理好了，很快慈禧就怀上咸丰的孩子了。要说这生了孩子后跟这没生之前他就是有差别，之前他是什么呀，是嫔。您再看生了儿子之后马上从嫔升至妃了，很快就又升到了贵妃。

0: 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2: 那是因为在中国即将跨入

法这么大的事儿，不比你结婚更重要，更由不得光绪了。但是就因为关系到家国天下，光绪这回也就豁出去了，干脆跟慈禧拼一回。要是严格来说，也不能完全算拼。光绪就变法一事，还是征求了慈禧的意见。慈禧是这么表态的：第一，保留大清国号；第二，保留辫子，剩下的你随便改。

张有为觉得上海是新城港口城市，中国对外的一扇窗口，那儿的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在那儿定都能保证国家的活力。但他也不考虑考虑大清朝的统治者们能听他的吗？北京多少朝的古都了，大清一直就在这儿，这是清朝的祖宗顺治帝和多尔衮当年挑的地方，您一句话迁都就得给我们打发南方去。外国人多少回了，都打到北京家门口了，我们皇上顶多往热河跑跑，我们都没想过迁都。我们原来在东北生活，北京我们还嫌热呢，这好不容易200多年适应了，

0: 一座古典园林沧浪亭有关。现在此园已经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应该说这座园林的生命始终与苏舜钦紧密相连。宋代因此少了一位治国理政的重要人才，但苏州却因此收获了一位重要的园林主人。
1: 苏舜钦，字子美，生于1008年，故于1048年。苏子美出身官宦之家，他爷爷苏义简在宋太宗时做。

定因参会不成，索性说苏顺钦贪污腐败，招妓陪酒，并有诗讽刺朝廷等。王拱辰的一纸奏折就递到了宋仁宗案头上，其中罪名不少。皇帝初开始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王拱辰见没有动静，接着又上了两道奏折，还扬言此事不处理绝不罢休。私下里他们也没闲着，鼓捣酒会上那些诗词往政治上靠，直到后来宋仁宗受不了了，

0: 被撤职查办，贬为庶民。这一年的盛夏，他从遥远的汴京南下，来到了吴中。苏顺钦为何到了苏州就停了下来呢？或许这只是一种偶然，我个人甚至认为是因为范仲淹的缘故。
1: 接受旧址，苏顺钦在此来回徘徊，心情突然豁然起来。他想要与山林为伴，很快便以40,000钱买下此地，在园中北部曲岸构筑高亭，取名沧浪。典故出自屈原名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较近的一位好友，并且同样对山林有益，醉翁亭即是一处林泉。他对苏姿梅，以苏之才应该继续去乘风破浪，而不是泛舟沧浪。或许因为他太了解

常出现俗世的愁绪，柴米油盐酱醋茶，因为离不开家里的补助，云娘与公公家闹出了诸多不快，最终云娘带着无尽的烦恼过早地离开尘世。沈父为此伤透了心，语云：夫妻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

有一块石碑，重建沧浪亭记，撰碑人张树生正是张充和的曾祖。苏州经历清军与太平军的战火之后，沧浪亭被毁，面目全非，几乎成为废园。张树生到任江苏巡抚，坐镇苏州后，即与布政使应宝石一起重建沧浪亭。

呢是能够达到每秒7795立方米。目前开启的这两个闸口呢，也是根据目前的这个雨情和水情最新的情况。

预计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八点呢，绵阳、广元、德阳、成都、眉山、乐山等地呢还会出现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的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呢是能够达到180到230毫米。另外呢，根据刚刚也就是在五点左右呢，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气象局呢是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也是涉及到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区域。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四川水利部目前也是正在依托数字孪生平台来研判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和流域的来水趋势，来密切监视雨情、水情还有汛情的发展，通过水库呢来进行精细化的调度，在保障水库安全运行的同时，全力保障涪江流域的这个防洪安全。

0: 使用。会员到期之后，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继续使用剩余的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果需要退款，又该怎么去计算？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1: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

0: 遇到了。今年1月，他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
1: 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0: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

0: 到时候日期还是卡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

0: 外卖的热销榜。而除了荔枝以外，像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

0: 20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2: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幅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

下午到明天中午这段时间呢，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大暴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一定要高度警惕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第二个区域呢，就是东北地区的北部到内蒙古东北部一带。由于目前呢，副热带高压它偏强偏北，那夏季风前沿呢直接推到了黑龙江，再加上冷空气一搅和呢，就很容易触发这种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那黑龙江的中西部今天还可能有局地龙卷，当地的朋友要提高警惕。第三片区域呢，就是华南沿海。

0: 时间17:30。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

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经季节性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

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

0: 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他呢他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

0: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1: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不属于消费者权益。

0: 故事，《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可以全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1: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都去过了，最后一站

0: 部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盛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1: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

0: 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

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图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切实维护存量投资共同权益和中欧合作未来共同权益。杨帆还表示，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工商界愿继续

0: 有记者提问，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计划，包括封锁、空袭和地面入侵，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美方应立即停止以武力威胁古巴，
1: 古巴停止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单边封锁制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同各方一道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聚焦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
2: 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3: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2: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

0: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0: 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1: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引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

0: 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

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

0: 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

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

0: 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3.3%， 明显高于制造业。

0: 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

0: 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0: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

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措施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公

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

0: 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0

0: 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1: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重选规则三，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

0: 最高仲裁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三包价，就给一次仲裁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2: 产品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

0: 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

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

0: 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

0: 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款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

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

0: 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四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栗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29.26%和28.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

0: 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

咦，投错人。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二口，亚得运动真健康。卖命吃梦不作妖，卖命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风我有序，子女分门需求走。

0: 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

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0: 都能完整地表演出来。
1: 我的名字叫狐狸，没有朋友，没

0: 这个坏狐狸，呸！
1: 这段戏里戏外的故事恰恰说明了广播剧的魅力，它不仅是表演，更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孩子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不仅理解了剧情，更感受到了情感的真实与力量。生命教育是小喇叭广播剧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用李小兵老师的话来说，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而孩子们尤其需要正确的引导。
2: 尤其是小朋友，他们这个幼小的心里头对这种生命的这种演化过程还存在着很多很多模糊的地方。如果我们通过戏剧教育啊，通过童话教育啊，通过一些歌曲啊什么的，能告诉他这是一个人的自然的生理现象，他会在里边寓意着很多感情的东西。感情的东西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思想的变化，比如说愉悦，比如说伤心，比如说东西。感情的东西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思想的变化，比如说愉悦，比如说伤心，比如说这个愤怒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个感情。这样的话呢，才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更深刻的一层意义。而且孩子们能通过这些教育认识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1: 是啊，通过童话，通过戏剧，通过歌曲，小喇叭告诉孩子们，生命是自然的，情感是真实的。而正是这些情感，也让孩子们成为真正的人。
0: 好吧。

0: 你说是我们飞得快，还是那个火车跑得快呀？
1: 当然是我们飞得快。
2: 不对，是火车快。哦，
3: 新的空气南方广播。
4: 关于创作的核心，李小兵老师是这样总结的：
5: 你在这部戏里要告诉孩子什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好剧。
4: 简单却深刻，而这也正是小喇叭70年来不曾改变的初心。我们从不把孩子

0: 锁定目标了，兄弟，我们下去捉兔子啦！
1: 好嘞，大哥，目标锁定，下去捉兔子吃啦！
2: 两只老鹰一扇翅膀，立刻朝小兔子们俯冲下去。就在两只老鹰刚刚各自盯住一只小兔子的时候，兔爸爸立刻发出了指令：
3: 孩子们，听我的口令，交叉换位，
4: 交叉换位，交叉换位。

听见的其实是纯粹的爱和勇敢的心，而这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感谢李小兵老师以及所有为小喇叭默默付出的编辑、演员、导演和其他幕后工作人员，是他们用最真诚的声音为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建造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童话王国。在这里，孩子们学会了感受爱、理解生命。这些声音的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个个故事，更是这个世界的

0: 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0: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0: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0: 7月30日，龙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近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

在龙泉湾陶溪川文创街区举行。赛事设置了六大竞赛组别，以团体赛的形式展开角逐。全省各地共72支队伍，500多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以质交锋，展现青少年棋牌运动的青春风采。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近日，记者从水利部均面积达6.7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生产的夏粮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11%。据统计，水利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灌溉现代化建设与改造，一方面科学布局

0: 取了一些，剩一些在里面给它吃，剩几皮在里面。比如取了一半这样子，有一些有三分之一啊，或者是多少剩在里面，留着给小蜜蜂吃。把这个取好的蜜皮拿回来，拿回来的这样放在里面给这小蜜蜂做。
1: 龙泉森林覆盖率高，山林蜜源丰富，为蜜蜂提供了优越的天然采蜜环境。该公司饲养的中华蜂抗病能力强，主要采集乌桕等山林蜜源，酿出的蜂蜜风味更加独特。蜂蜜

0: 成立浙江金宝德汽车制冷配件有限公司，主营汽车空调配件研发、生产和销售。创业初期，企业面临资金紧张、设备老旧、工艺落后、高端人才短缺等多重困境，只能生产基础低端配件，发展举步维艰。面对重重难关，洪东弟始终迎难而上，坚持稳步转型、迭代升级。浙江金宝德汽车制冷配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洪东弟：
1: 其实发展一个阶段，它都有。

可以从四月到七月这段时间分批进行播种。三、整地施肥，一般每亩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4000公斤，三元复合肥40公斤。菜地深耕细耙，整平然后做高畦，畦高25至30厘米，畦与畦之间的长出两片针叶时，适时建苗，一般建苗1至2次，5至7片针叶时定苗。五、水肥管理，根据萝卜各生长期的特性及对水分的需求均衡供水，切记忽干忽湿，播种后浇足水，

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保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荐。

0: 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 I'm glad I'm
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2: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0: 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

0: 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调研的形式来破题开局。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怎么开局？我们选了调查研究这个形式，从转变作风入手，解决全局性的重点问题。会前，省委办公厅还专门收集印发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关于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学习材料。参加中信组学习的省级领导同志，结合自己分管

七，关于建设经济强省、打造文化大省、推进依法治省，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关于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

0: 初心和使命。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读给你听，百名主播诵读百篇足迹故事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何，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读给你听。十月怀胎与一朝分娩，夏。

说道。这样的话对于在习近平身边工作的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当时习近平同志经常告诫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在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之前，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去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

0: 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制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

0: 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1: 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

总台记者谭振华报道。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提高拥军之前水平，加强军。

们锤炼过硬打赢本领，向科技要训练效益的成长蜕变。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一集《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

0: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打了吧？和平一聊聊吧。整个战斗分三个阶段打。
1: 盛夏午后，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在大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礁石被晒得滚烫。记者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驻训官兵，在酷暑下进行实战背景下的要点夺碰训练。
0: 退伍的军队，把你们掩体，设置炮楼式打击。
2: 无人机手一起

0: 的场面，黄嘉义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
1: 战斗小队，对，无人机起飞失败，七班、八班迅速火力掩护。
0: 记者正在因无人机的意外坠落而愣神时，新的指令已经下达，由战斗小队接替无人机完成爆破任务。不一会儿，只见几名战士在火

化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党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

一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

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

0: 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

0: 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

0: 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在全

第一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0: 六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

0: 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1: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风闲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

八艘沙特游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 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

0: 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几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1: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

0: 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重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1: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

0: 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1: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单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

0: 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1: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年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

0: 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1: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

0: 不是强制降价。
1: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2: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

0: 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糟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10年的新管家。
1: 我在2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驿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

0: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
1: 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2: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
1: 健身的东西，
2: 对健身的东西，
1: 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2: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1: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

0: 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

呢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哎，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啊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

0: 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

0: 不花功夫。今年三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
1: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

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

0: 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1: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路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

先锋地点。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0: 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国际，

0: 另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征收10万美元，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1: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6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

教育界呀、科技界呀、商界呀，包括一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来发起起诉啊，包括抗争啊等等一动作，会影响到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三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对于